My Eyes 来自魏晨的歌，开启了八点时段 Music Radio 周末时光的动听无极限的陪伴。各位早安，我是银子。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祝各位今天都有666的好心情啊！今天呢，也是全国第31个爱眼日，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在保护眼睛更健康这件事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努力，无论是自己的眼睛还是孩子的眼睛啊。那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或者你保护眼睛平时的这样的小习惯，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这个小时的全部歌曲都多少跟眼睛有关。郭顶，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郭顶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这首歌其中说到的眼神啊，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比喻隐喻，更深刻的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孤独的灵魂，很难得的那份相遇。所以呢，这首歌也是郭顶非常成功的那张概念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作品，用这种宇宙星际做隐喻啊，每个人的灵魂都生来孤独啊，内心皆是荒原。纵使呢，就是相遇是短暂的，但是这样的灵魂的一场相遇，终究会告别，依旧呢，大家愿意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旅程当中双向奔赴，有一点凄美的歌哈。8:08，正在听到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我们听到的歌来自黄绮珊，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0577说了，一年级的木木表示在学校测了两次视力，都是 5.0 和 5.1。 不错不错哈，一年级的木木继续加油，守住啊，守住这个标准的视力，每年可能都会测，对不对？所以呢，让他停留在这儿，不要有这个近视的增长哈。还有我们的市长听友欣欣说了，我的孩子马上升五年级，早早戴上眼镜，戴上眼镜了。身为视障妈妈，没法帮他细看事物，总想反复的叮嘱，如果你真想做妈妈的眼睛，就要好好守护眼睛，少碰电子产品，端正读写姿势，守住明亮视力，往后陪我一起看遍世间风景。哎呀，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爱眼日，收到这位视障听友的留言，其实很感触的，就是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眼睛去领略大千世界的美景，却拼尽全力的去叮嘱孩子去爱惜双眼。那我想这位朋友哈，欣欣对吧，嗯，也经常看到你的留言，就是虽然说眼睛不好，这是世界为我们关上了一扇窗，但是呢，能通过您的留言还有平日里的互动，爱音乐的你啊，感受到你的内心是通透又明媚的，也盛满了这种温柔与热爱。所以呢，也希望咱们的孩子好好护住这份光明，像你说的，往后能够陪你或者是替你揽遍这样四季的风光。世界爱眼日啊，今天是全国的第31个爱眼日，8:17来听林小培的《他的眼泪》。

我要的音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收听。6月6号星期六，大家666好心情。今天是全国第31个爱眼日，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的金凤凰说了，少玩手机，多睡觉，有机会多看绿色植物，看远方，接触大自然，这也是保护眼睛简单又有效的好方法。继续听歌，你的眼睛。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熊天平和许茹芸《你的眼睛》。整首歌啊，没有非常华丽的配乐，全部都靠这个人声撑住了这份氛围感，可以说是90年代那个时候华语情歌的一个神仙合唱了。你的眼睛，8: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银子。我们的这位市集问到魏晨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哈？开场曲来自魏晨 My Eyes， 继续听到郑兴眼泪博物馆。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呢都跟眼睛相关啊，包括英文歌，这是 Sia 的 Eye to Eye。今天早上很多人说要防控孩子的这样的用眼健康哈、啊，防控近视。其实呢，全国爱眼日不只是叮嘱孩子防控近视，包括中年人、老年人的护眼同样非常重要。就是人上了年纪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底病变都会悄悄地找上门，而且呢，大多发病初期应该都是毫无痛感的，所以等到视物模糊的时候，往往就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时期。所以像这个常年工作啊、常年伏案用眼呀，在电脑前的这个中年人啊，像什么干眼症啊、老花呀，都会提早找上门。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呼吁大家好好的爱护双眼，才能听着歌安稳的看清三餐烟火，守住即将迎来晚年的这份自在光景吧，对不对？所以呢，在日常的用眼当中啊，比如说防这个干眼症也很重要，多眨眼，然后呢减少这个眼球的暴露，包括呢少揉眼睛。今天早上还看到了有人说少用这个脏手去揉眼睛，干涩的时候呢也别乱滴这个不对的眼药水哈，眼药水也要用对，包括呢远距离看书啊、看手机保持充足光线等等，不要躺着看手机，还有定期的户外远眺啊，补充叶黄素啊，还有吃一些护眼的水果啊、深绿色的蔬菜等等，避免用眼超负荷，加速这种加速晶状体的老化，对不对？所以呢，日常的保护眼睛都在生活的细节当中，大家一起加油。正在听到的是 The Weeknd In Your Eyes。

我要我的音乐，8:44，各位星期六早安，我是银子，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各位。看到了，我们的大鹅说了，能不能找个人把我的电脑偷走，这样我就不用工作的时候看电脑了。这个电脑啊是走不了哈，该看还是得看，偷走了还会有另外一个新的，因为工作很重要，对不对？只能自己调整哈，自己调节，爱护眼睛，这个挤时间呗，看时间长了，电脑的时候呢，站起来望望远哈，有那么20-30秒，哎，每天不停的多来几次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的大鹅哈，继续加油。还有这一位 PEGF 说，今天不上学，我第一次用妈妈的手机听，好开心，起得挺早啊，8:44，欢迎你这位小同学。林俊杰，一眼万年。

林俊杰的一眼万年。回答找歌提问哈，我们的小雪问到8:23听到那首英文歌，对不对？叫什么名字？那首英文歌是来自 Destiny's Child Brown Eyes， 棕色的眼睛，那是真命天女的那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Brown Eyes 是 Beyonce 参与词曲创作的，而且那首歌大家还记得那首普通话的作品恋人未满吗？那首 Brown Eyes 就是恋人未满的原版曲目。8:48我们继续听到那英一眼千年。

0: 那英一眼千年。海鸟跟鱼问到8:34-35的歌叫什么名字啊？那是郑兴的《眼泪博物馆》。8:51了，我们继续听到，今天是全国第31个爱眼日哈，也看到大家纷纷关于眼睛保护的留言，叫我们这个异世界的开拓小妖精说，我现在为了防止自己在家背着父母偷偷玩电子产品，给自己找了一些在户外的事做啊，跟着伙伴在南京城内随便跑跑。你这是想在户外玩，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吧？你说吧，你自律，然后又不自律，但是也挺好哈，就是别在家玩电子游戏啊，电子产品，去户外做点健康的事情啊！我们的小妖精，你继续加油。萧煌奇，你是我的眼。
1: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

萧煌奇，你是我的眼。北京时间的8:56，这个小时还剩下一首歌的时间。说过了，今天是全国第31个爱眼日啊，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所以无论是帮助孩子去保护眼睛，还是对于自己的眼睛啊，大家都上点心，咱们好好爱护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视力。好了，那听到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英文歌，来自 Alessia Cara River of Tears。 不要走开，9点过后继续回来。

0: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艾怡良的一首依赖啊。这首歌要特别提到的，在创作者当中呢，看到了蔡明佑的名字。对，是艾怡良联手蔡明佑写下的这首歌。那种最远的距离藏着最深的牵挂，是一份真正的依赖。而且其中呢，这个编曲的部分、制作的部分也有蔡明佑参与其中。两个人好像是多年的这个好友，是好像是学生时期就认识的朋友，也是长期搭档创作。9: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银子。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各位有666的好心情，就在音乐的陪伴当中。生命是场马拉松旅行团。

0: 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首歌很久没有听到了，是来自彭佳慧的《好预兆》，而且呢，这首歌是轻快的爵士摇摆风啊，节奏也非常的松弛欢快，和彭佳慧一贯的那种厚重啊苦情的歌反差特别大。而且呢，这首歌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也听到了，在副歌呀间奏当中铺满了很多，彭佳慧应该她是圈内好友。这样的和声合唱录音的时候呢，彭佳慧也找来很多身边的音乐人呐、圈中的朋友啊，进棚客串合唱，层层叠叠的这样加进去，然后环绕着他的这个主声，很热闹又很松弛，就是一群好友围在一起唱歌玩耍的感觉。这首歌就是也是最特别的地方吧。啊，我最喜欢的呢是其中间奏还有这种小号的点缀，氛围感是满满的。非常轻松的一首歌，核心就是让大家扫走坏情绪，传递好心情，用这样的一首作品来驱散烦闷，带来好运气。9:37，好预兆带给大家周六的好心情。我是银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送上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这是郭顶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可是郭顶的一首非常纯正的复古 funk， 很轻松啊。其中呢，你细品这歌词啊，其实就是很轻松诙谐的看淡百态，人生当中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小矛盾啊，或者是古怪的特点啊，小古怪啊，都是在这种很诙谐的歌词当中把它淡化了，笑着看透人间的各种小古怪，也很轻松的一首歌啊，和刚刚的彭佳慧那首好预兆啊都非常适配周末的好心情。9:45，继续听歌，来自郭采洁，爱不爱。

这首歌在当年发表的时候，那是范逸臣的出道专辑，我记得我当年还买过他那张正版的 CD， 这首歌就在其中 ，piano 钢琴，而且呢，那个时候就是他的这个范逸臣的声音也很有辨识度，副歌的爆发力啊也很强，然后又很戳心，是他早期嗓音的代表作之一。这首 Piano 那样的一张专辑当中，你像有他的成名曲哈、I Believe， 还有什么除此之外啊、不开的玫瑰啊等等，那个传唱度都是相当高的。这是一首来自范逸臣的 Piano。9:53，今天早上银子在动听无极限的陪伴也接近尾声了。那明天6月7号，咱们送考路上继续用音乐给他们加加油。明天见了，那稍后的时间交给 DJ 高敏吧。看到我们宠你就是生活来了，说自己来的有点晚，是送我来下播的。那好吧，谢谢你啊，一会儿接这个高敏。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非常符合周末的度假氛围，这是来自吴青峰和9888的合作 Everybody Woohoo。 来到了10: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从10点到14点四个小时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下你的听歌感受。带来陶喆 Dear God。

先不讨论这首歌的内容内涵，就是它的这个叙事方式，包括它的编曲，你能听到其实跟现在的一些流行乐没有太大的隔阂，甚至能听到现在有一些摇滚音乐或者说一些其他流行音乐的歌手有一些是模仿这首歌的做法，这就是属于一个音乐人的审美的前瞻性的重要性。来自陶喆的一首 Dear God， 这首歌的叙事其实跟他后来自己的一首黑色星期二还有点像，比如这首歌他一开始就是记录他从电视新闻上看到一些乱象，然后自己有感而发，那黑色星期二那首歌是他时隔多年以后自己又写的一首歌，也是好像开头就是说什么6月6日的一个清晨，然后他在苏醒过来的时候什么样的感受，就是他把那一刻自己真实的感受描述下来，然后以此作为开篇，逐渐引出他想要表达的观点。那刚才听到这首歌，其实之所以有这种撕心裂肺或者说非常情绪化的表达，是因为他当时的一些社会背景，他看到一些电视上的新闻，再加上他本身就在美国，当时他经历的事情，他所看所感受到的实在让他震惊和愤怒，所以就抱着吉他反复弹着三个和弦，情绪随着崩溃，随着大哭，然后随着所有的情绪释放之后，他就有灵感，终于整理完成了这首作品，收录在当时2002年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伍佰 and China Blue 的《黑色蒙太奇》。

0: 好青春也好积极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我的大学》。看了一下日期啊，今天6月6号，明天开始全国高考。也希望今年的所有考生，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希望这样的音乐能够给你带去一些信心，为你加油。明天开始就祝福你们旗开得胜。当然在出行之前还是要检查好需要带的东西，然后呢，同时一定要看好交通路况，因为明天是周末，是属于周日，有一些人可能加班的，或者是天气下雨的地方，亦或是要早起出门出游的朋友，都要提前看好路况啊。
1: 过这一年，
0: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吴克群，《我在思念的车上》。

最想到过的地方来自谢震廷。来到了10:18，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看到一定平台有朋友留言呢，有朋友是在深圳的，叫1095，说坐标深圳大暴雨。今天早上其实从昨天半夜开始，北京也是飘起了细雨，到现在可能雨势稍微大了一些啊。其实要听到这首歌算是上首歌的衔接了。最想去哪里呢？有没有朋友还至今没有去过这里的？魏如萱，香格里拉。

好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其实关于这一次的歌手，然后我看到魏如萱在第二期结束之后被淘汰，也看到了一些人为她鸣不平，看到了有的人说失去了她这个舞台就失去了更多可看性，更多可能性，就是看到越来越多这些评论，我倒觉得非常的开心。就代表在镜头之外，在录制现场，除了那些有投票权的大众评审团之外，还有更多的眼睛和耳朵注意到了这位歌手，并且他们愿意去欣赏，去有更多的包容心去欣赏这一些并非传统意义上那种大嗓型的歌手，或者说传统的那种会唱型的歌手。这种欣赏就像上一季出现过的 Yellow 黄轩一样，只不过可能黄轩在舞台上他的那种能力的释放更容易，虽然说有一些个性表达，但是他的有一部分的特色是满足了现场大众评审对于一个歌唱竞演类节目的期待吧，所以他才会适配一些。但这一季明显魏如萱就不太适配这样的场域。接着听到这首歌，来自 Elva 萧亚轩，浪漫来袭。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十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告五人爱人错过，开场听到的歌来自 Jay Sean 的慢慢。其实说到告五人，这些年来他们的音乐作品广受年轻人的好评，主要他们的创作题材是落地于音乐人年轻人现在的生活，包括现在他们很火的一些歌曲，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被片段化加工过的那一些音乐的片段。

那一些截取出来的十秒或者几秒时间的那样的语句，其实都是非常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心态或者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所以才会让这么多年轻人喜欢他们的音乐，喜欢他们这种特立独行的表达，以至于现在他们的演唱会从慢慢的那种小型 live house 的级别开到了场馆级甚至是体育场级别那种达几万人的2万人左右的那种场次，他们也开过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震岳，不要说爱我。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的气质总让我想起范晓萱，但是我相信范晓萱如果演绎这首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气质。其实这首歌就是周慧用最干净的嗓音，就像是听起来很乖的女生在学着叛逆一样，所以她就唱出这种气质来。但是范晓萱就有一种我就是这样，可能与生俱来我就是叛逆特立独行的那种感觉。我要你的爱继续带来 John Mayer Who Says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当你用很隽永的而且很怀旧的方式来打开关于初恋的回忆，就是这首歌的气质，来自古巨基的一首《初初》。
1: Negative。
0: 继续带来爱情通关密语 Alpha 萧亚轩。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都是好孩子，由王铮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整张专辑以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从童年、恋爱到婚姻，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歌曲，而同名主打是这条线的起点。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2005年，王铮回到了西安，重返儿时的校园时的那次经历。时隔多年再回到校园，那些少年时代的画面一并涌回来，阳光、奔跑、夕阳，还有那些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人。我们都是好孩子写的就是那个瞬间里翻上来的情绪。歌曲以吉他作为开场，干净舒缓，王铮的声线清亮而有穿透力，听起来没有演绎感，真是自然。他的旋律舒缓不压抑，歌词纯粹不刻意，多年来仍能让人想起年少时的纯粹与天真，成为青春主题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

0: 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顺子的一首《不想一个人》。配合着北京这样下雨的天气，如果在家舒舒服服待着，这首歌会听了更让人心情放松。

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是在休息当中度过这样的周末，还是需要加班呢？云林平台是大鹅说，好想现场听到歌《浅退后一路向北》，可是北京票为什么那么难抢？哎，这就必须要说，首先他是周杰伦，然后呢，就是因为北京是在鸟巢，他有更多的座位，代表更多的人会来北京。就是之前错过其他场次的朋友，这一次寄予了全部厚望，就是希望来北京，所以不见得就是场这个座位增加之后代表这个票好抢哦，千万不是。而且再加上现在这过两天考试完，有不少同学都放假了，所以一些学生也加入到这个抢票队伍中了。这一小时最后听到毕书尽《我还想》。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恭喜你。

到这个版本很特别，这是2022年的重制版本的《三国恋》，来自这首歌的原唱 Tank 吕建中，当然还有刚才开场听到的飞儿乐团的合作。当然我们听到这个飞儿乐团的声音后，是后来第二位主唱的声音啊，而开场听到的是第一个主唱，那就是飞儿经典的声音，来自飞儿乐团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三个心愿》。12点09分，这里依然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带来同样是合作曲，光良江美琪《幸福来了》。

这算是他代表作，也是成名于他最风光的那些年的时候。他虽然在偶像剧里面没有饰演男一男二，而是男三男四，甚至排位比较靠后的情况，但是仍然以不多的戏份，但是也赢得了很多这种戏迷的喜欢。那个时候他的人气也蛮高的。这是来自唐禹哲的一首《最爱还是你》，继续带来 Rihanna Russian Roulette。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有二次元童趣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的飞鱼。所谓飞鱼，就是海面上，就是跳出海面然后跃起的那些鱼儿，那样的画面就叫飞鱼。其实这个画面是真实出现在吴青峰的面前的，那个时候他的人生或者说自己的心理状态也处于比较低谷的时候吧。当他正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当时呢是处在乐队发展的初期，他们需要跑一些音乐节的时候，特别是有一次跑那个好像是海洋音乐季，就是在海边办的那种音乐节现场。他们在那个去往音乐节现场的那个途中啊，当青峰路过海边，然后看到了海面跃起的这些鱼儿，就是为了跳出水面去呼吸的那些鱼儿的时候，突然他内心中觉得世界上的万物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去突破，去继续努力的生活，然后他就觉得自己也受到了启发，觉得心情应该转念，应该转变一下。所以转念一想呢，就当时有灵感写出这首歌，让自己开心，同时也希望鼓励到所有情绪同样在低落低潮期的朋友。其实类似的还有苏打绿好多的音乐都是希望给迷茫，给处在低谷处在黑暗期的人一点指引，就是带着他们慢慢走出低谷走出黑暗的那些音乐。其实占了可以说相当大的篇幅，不只是这首飞鱼，类似还有简单快乐的歌曲，譬如说就叫好像就叫我简单快乐，还有就是频率，还有游乐等等，这样的歌曲就是给人简单又温暖又治愈的力量。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的绿洲。

来自 HIM 的一首 Want You Back， 来到了12:5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带来这首歌，可能是现在很多听歌人的一个状态，享受悠闲的周末，如果在下雨的话，那就可以在家点好吃的外卖，或者是亲自下厨给自己做顿好吃的，然后看一部喜欢的影片，偷得浮生半日闲嘛，来自郭靖半日闲。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首来自 Leona Lewis 的 Happy。 今年他说准备发行全新个人专辑，这距离他上一次发新专辑已经过去十年了。上一次发专辑还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一张 I Am。 这两年其实他把事业重心当然放到了幕后，同时把一部分心思放到了家庭，尤其是孩子出生之后。而且这种视角和角色的升级转换让他的创作也变得丰富，所以有了灵感他想要发专辑了。而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在 Las Vegas 的这个威尼斯人酒店举行的驻唱演出现在已经结束了。目前呢，他暂时没有公布一些其他的演出计划，还是专心在做他新专辑。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Julia Stone Angus Yellow Brick Road。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一首 Our First Time。 最近开演唱会的歌手还挺多的，就是欧美那边的，譬如说 Bruno Mars， 还有今年发了新专辑的 Harry Styles 以及 The Weeknd， 这些热门的歌手都在开。然后 Bruno Mars 相比之下，我觉得他一定是以歌曲来取胜的，就是相比那些其他的那种豪华的舞美和其他的一些宣传的噱头来说，我觉得他的演唱会口碑一定是靠他的音乐作品传开的。包括前段时间好像张靓颖也去到他的演唱会去看他演唱会了。进行到这首歌，来自 Vampire Harmony Hall。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6: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5: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7: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15，热曲生飞扬。今天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确实是一个666的日子啊。那今天也有很多的同学们走进了考场，希望所有参加考试的朋友都可以超常发挥。

授权2022年发行的作品叫做爱是真的，当然这首歌也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其他音乐人的影子，比如说中间的口琴就听到了 Bob Dylan 的影子，包括这个 John Lennon 的影子啊。北京时间14:34，这里依然是热气生飞扬。下午好，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苏慧伦。

0: 但是完美的地上也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谭咏麟的广东话歌曲《无言感激》，这是谭咏麟在198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第一滴泪》里面收录的作品。北京时间15:2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六，周末愉快。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遇到雨水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桑田、秋夕。
1: 窗外人生又渐远。

下为你点起火把，世界一直复杂，未来就这样吧，他们全都笑我。

2021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美梦公司》。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了，叫做《如果太阳落下》。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太阳是升起的，还是被乌云遮盖的呢？墨菲定律乐团《飘》。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锦湖2021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叫做《我家》。大山深处，我家有人正年幼，有人正成熟，有人正老去。这首歌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了。北京时间16: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六，那祝你周末愉快了。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高家峰。

我要我的音乐，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午后去聆听，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小品感啊。这是金石在2022年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我最温柔的希望》里面收录的作品。这首歌呢是金石和孟慧圆两个人共同演绎的《岛屿孤星》。

2006年，张韶涵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潘朵拉》，相比上一张专辑，《潘朵拉》延续童话幻想的基调，但加入电子摇滚与个性化的表达，更具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专辑借用了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的意象，象征开启未知，释放情感与希望。而代表着传递希望、坚韧与内在力量的励志金曲《隐形的翅膀》就收录在其中。它没有奇幻的色彩，以其最干净、最直白的存在，成为了气质最特别的一首，也成为张韶涵个人音乐生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隐形的翅膀》由王雅君创作，她并非科班出身，早期是以设计工作为职业的起点，但内心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曾熄灭。王雅君坦言，我从未系统学过乐理，但我会用最本真的方式记录灵感。她习惯随身携带录音笔，捕捉生活中的偶然瞬间，比如电视里的某一个画面，朋友的一句玩笑，甚至路人的一个眼神。这种野生创作模式让他的作品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下午5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孙燕姿的歌曲叫做《我不难过》。北京时间17:06，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啊。下午好，今天是星期六，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今天这个日子呢，还是蛮特别的。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哪座城市和谁做着一些什么事情呢？这首歌或许会让很多朋友会想到当年的校园青春的美好故事了。周杰伦《晴天》。

0: 呀。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迪克牛仔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传奇》里面收录的翻唱歌曲。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整张专辑都是迪克牛仔重制或者是翻唱的经典的流行音乐作品了。北京时间17:19，这里依然是热趣车飞啊，下午好。当然，今天是星期六，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周传雄的歌《花香》。

张信哲的经典作品《宽容》，云天 FM 小白一朵说阿哲的歌我的最爱啊 Why Weather 啊，坐标大连，21到15度，小雨淅淅沥沥在下，还在享受初夏清凉。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如果遇到雨天，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小心感冒了。许怀玉，爱下一场重感冒。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在是傍晚6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外的歌曲突然的自我。来看一下云天不上留言的各位，狮子座女王，我在我家附近的中学门口看到了遮阳棚了，入口处写着对考生祝福的对联，莫名的有点感动呢。啊，明天要迎来高考了，对不对？要祝所有的高考的考生们超常发挥，取得好成绩，自由呼吸，冲高好，坐标上海。很幸运今天这个特别顺的日子是女儿陈月18岁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明天高考加油，值自信之笔答青春之卷，替孩子感谢普外老师7年辛苦的付出，特别是英语 Justin 老师啊，祝你们工作顺利啊。等待中，这么巧吗？在去看徐怀钰演唱会的路上，上车就在放徐怀钰，太幸运了。也有很多朋友在自己的城市赶往这个城市演唱会的路上，对不对？兰兰是刚进来就是宽容啊，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了，第一滴泪。

南拳妈妈的下雨天，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 Steve 陈说，春哥主播周末好，你好史蒂夫，听春哥节目很开心，时间过得快，本周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29，这里依然是热情收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六，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文兰的歌曲《北斗星》。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还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阿斯的歌，叫做《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现在是晚上的7:0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中国大排行榜的周末版，我是魏野。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非常666的一个日子。希望所有的高考考生，然后一切都很顺，就像这个数字一样666。OK， 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魏野。今天是有内容更新，说话小声一点，因为考生朋友们要静心。虽然今天的考试结束了，对不对？苏运莹的歌，此时此刻听这个节奏应该是刚刚合适。

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这是来自马思维的歌，叫做《为什么》。生活当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会让你想不开。从大事到小事，这或许就成为了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或者说某些方面呢，会推动你去进行被动思考的一些事情。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我想不开？为什么我今天又陷入这样的困惑了？但是呢，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内耗的基准。我非常非常非常在现在呢，是羡慕那种不内耗的人，尤其是心态特别特别好的人。有没有发现，在最近几年，大家都会变得去追求这样的心态了？尤其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小的时候都会跟我们说啊，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我听到爸爸妈妈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已经挺好的了，不要让自己钻牛角尖。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共勉一下。7:18，中国大排行榜，这是来自张含韵的歌，叫做《逛》。

晚上的7:21，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所有的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呢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但是在这边提醒个别的朋友，无论是对于音乐有不同的见地，说话的时候呢，注意自己的表达。欢迎大家的留言。财阀千金说，魏野晚上好，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大鹅说，刚才说那些话呢，可能是因为现在当家长的都是听着这些教育长大的，接受了现在我们生活都有的平凡，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可能自己的宝宝不会成为天选，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天选的定义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活出自己的人生精彩是最重要的。后面这句是我补充的。欢迎小雪，欢迎大家，这是来自大波浪乐队，叫做 Hold On。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咏儿，《散光》。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年权，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眯在
1: 后。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期许。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星说。

这真的是小的时候的一个声音 ，So What Pink。当它前奏响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一下子那个熟悉的感觉就扑面而来。现在是7:4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各位。来自王栎鑫的歌，这首歌叫做《What You Did to Me》。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晚上八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放下一天的疲惫，夜晚是白天的奖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记录每一次。

这是来自太一的歌，叫做《之路》。我记得在若干年之前呢，我跟他做过一个长长的访问。一开始我以为年龄小小的他做音乐是那种，比如说喜欢一些酷酷的，无论是编曲啊还是概念之类的。但是聊完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己内里想法的音乐人，而且呢又能够在不同的时代或者说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能够因时而定的去做自己的工作调整，这是我很佩服的一点。晚上的8: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岩。

失恋万岁。这是来自苏慧伦和莫文蔚两人的合唱。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那是来自黄礼格和韦礼安的合唱，叫做 On the Way。午夜不登楼说，祝所有的考生明天放平心态，考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分数，努力就好，不要苛责自己。欢迎爱吃的考拉。晚上的8:15，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岩。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今天是星期六。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年佢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最好。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星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5: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魏如萱的歌，叫做 Have a nice day。 晚上的9: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那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今天呢，也有很多朋友在抖音上面来关注我，一并向大家问好，无论你是在哪个平台给我发送的留言。晚上呢，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其实他们的音乐的气质跟魏如萱，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是非常的有氛围感，同时呢，沉浸其中也很容易把旁观者或者说旁听者拉入到自己的世界。他们是电气樱桃，这首歌叫做《没有海的时候，我们怎么游泳》。

单。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这个版本最新或者说最先跟大家见面的是在说唱节目的舞台之上，而后呢张艺兴有一个个人的版本，这是来自张艺兴和功夫胖的湘江水，应该湖南的朋友们或者说长株潭的朋友们共鸣感会更加的强一点。

马上来听到接下来这一位呢，他非常有趣，他的名字叫做陈近南。基本上八零九零后小的时候，你听到这个名字想到什么？天地会的总舵主，韦小宝的师傅。只不过你现在听到的这位酷酷的女生，她叫陈近南，来自 Waves 厂牌，这首歌叫做第87次减肥失败。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非你不可，来自谢霆锋和他在当初那一档音综节目里面担任导师而成团出道的泰山乐队的合作。现在是晚上的9:53 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马上来听到另外一首同样是一首合作的作品，来自许阳一卓和林凡的合唱《靠近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10点，我们是
1: 莫非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年的孤独曾骑着永恒的鼓，提醒万代后已不复存在的我们都是灰尘。 We all let us without raven， 那些没文字记载的故事没人提起或追问的话会消失吗？会成为银河江面一闪的光斑，应该如何一吻时间的狂澜？当我们都忘记了彼此，放弃或遗失了让我们曾经感动的，让世界转动的记忆是徒劳，风将消失在古老的心语，时间是屠刀也是磨刀，是快的抽刀能断碎，斩断了回忆的路，我们慢慢隐于或消失的记忆的记忆里。如果森林里紧紧握到的树没目击着没有沉寂的不留痕迹的情，如果回忆是形同虚设的景， You the first and the last man。

这是来自汪东城的声音，大东的 I love you 中文版。OK， 在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希望明天参加高考的考生都能够666，然后都很顺。现在是晚上的10点42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欢迎你来收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刚才有朋友说这首歌怎么这么奇怪，这首歌你应该非常熟悉它的旋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原版是英文歌，对，刚才听到是来自汪东城的中文版本，欧阳娜娜的声音 You just made me cry。

这是来自 Terry Kelly 非常具有爆发力穿透感十足的声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on't you worry about thing， 不要为某些事情而担心，不要担忧某些事情。OK， 马上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歌名跟上一曲呢就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Do you think？ 这是来自香港的饶舌歌手 Doughboy 和 Karen CC 林凯伦以及马思维、这个组合很有意思啊，台湾地区的 Karen CC 再加上马思维。

0: 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打扰一下乐团的歌，叫做像个疯子。晚上的11:06，欢迎各位准时在此时此刻来锁定收听小卫奇奇怪怪的歌单。在最近的回归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歌单也是大家的反馈还挺多的，所以也是挺高兴的。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一位是贤子，也是我的好朋友。每次讲到他呢，都会说到他曾经的沿海地带，还有包括舍不得大学时候悲伤的记忆，然后呢就会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而在若干年之前，我们当时一起参加一档综艺节目录制的时候，在现场唱一个版本的《不得不爱》。现在听到这首来自贤子的歌，叫做《浪漫》。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OK， 连续的两首歌，听到的刚才这首是来自范丞丞和咖喱，而在往之前呢，则是来自顽童 MJ116 的大渊。大渊的那首《珊珊》挺有意思的，因为刚才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一周的节目辛苦了，然后明天休假快乐。明天我不休假，明天是礼拜天，依然是魏野的节目时间。刚才那首《珊珊》当中唱到明天不用上班，我恍然都觉得，哎，我明天是不用上班。一些片段。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孟慧圆的《还》。我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7点钟再见。

0: 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

0: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眯最好。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我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心。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歌声当中也唱到了以梦为马，不负期待哈、啊。怎么样，用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算不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一定。来自王源，《奔跑吧青春》。7: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银子，准时的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6月7号，星期日，早安。特别的日子哈，6月7号，昨天我们也说过了，今天我们一起当这样的一个伴着歌声的送考人，祝愿今天奔赴考场的孩子们从容落笔啊，取得好成绩。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像我们夏天的风、采橘子的小蘑菇说今天的任务是送考哈，芥末有点辣，爱吃的考拉，我们的肖邦，还有老粉7177 CDLF，还有万里军童等等啊，这是早起的朋友们，还有已经在运动的朋友们，一只猫的旅行，还有我们的听友欣欣，沈阳的忍者智者，海棠飘飘1212，天骄王小柱，小雪，还有每月治愈一切，晨光里的摆渡人，知许知语，各位早安。早起的这一波留言啊，通通点到来。张艺兴，闪光如你。

回到我的音乐，7:15，北京时间7:1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陪伴各位周日早安，我是银子。高考的第一天啊，看到大家的留言都是对同学们送上祝福。一个鼠鼠，他说是祝龙岩一中所有学长学姐们高考啊顺利，提笔从容自信，落笔生花，高考加油。还有我们的其他的听友们，快乐的小雨妈妈，还有西施故里非西施，还有懒懒洋洋，都是对我们的高考同学们送出祝福哈。还有陈轩同学说，有天津的吗？当然有了，我们天津的听众朋友们特别多哈，咱们一起用音乐送他们考试到考场。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自上周五我们做了这个高考助力专场歌单之外呢，我们这个小时，这三个小时安排的歌都是为同学们加油的作品。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旅行团乐队。

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芳芳留言坐标福建龙岩，今天是我儿子高考的第一天，愿他从容自信走进考场，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正如孩子自己所想的，成为锦山凤凰。好的，希望儿子得偿所愿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任何想送出的祝福哈，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咱们让歌声承载着这些祝福飘到孩子们的身边，飘到考场啊。我们也应该做一个就是温柔的高考的这样的旁观者，默默守护着孩子们。即便我们不是身边没有这样进考场的孩子们，但是呢，我们做一个温柔的旁观者哈，在这样高考的第一天，比如说我们一起放缓脚步，压低声响，在公共场所哈，轻声细语，不聚集喧闹，避让赶考的身影，收起我们的喧嚣，用点滴的善意给孩子们，给学子们一片安静的天地，助力他们高考。好的，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汪峰《勇敢的心》。

这首歌在今天听再合适不过哈，今天都要走上这个最年轻的战场，让世界为我祈祷。来自张杰《年轻的战场》。7:36，我们一起为高考的孩子们加加油啊！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的周末时段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熟悉的陌生人，一会儿送闺女去考场了。还有我们的大漠流沙也说了，丫头今天高考。祝他落笔生花，一切顺利。Nicholas 也感慨啊，25年前参加高考，考完以后呢，给妈妈打了电话，保守的跟他说，本科肯定是上得了。他听了很开心，最后上了211，他更开心了，很感谢妈妈给了我不竭的动力。默默的陪伴，默默的守护，就是孩子们不竭的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继续为他们加油，送上这首《相信梦想》，9月奇迹。

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啊， JONO 说了，儿子两年前的今天高考，现已是中传大二的学生，祝今年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哦，中传的学生哈。还有我们的 Summer Lee 说了，大儿子今年高考，学校统一发车，已经在奔赴考场的路上了，祝他考试顺利，落笔生花。冰柠檬也发来了祝福，祝福天下的学子学有所成，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考上理想的学校。还有人在感慨自己的高考哈，有人说是19年前自己高考，这位 XCRT 通过电台把最喜欢的阿杜的歌曲送给了自己，今天呢也希望能够把好的歌曲送给莘莘学子们，祝他们闯关成功。好的，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律动的向上的歌曲，所以呢也希望能够助力我们的考生们啊顺利抵达考场，在考场上落笔生花，发挥出自己所长。 Hello Back Girl。

我们的 Ellen 妈妈也说了，我们家也是那个十年后就要高考的孩子。那天银子说是五六年级，其实呢现在是四年级哈。对，按你的年龄推算一下，哦，原来是四年级。 Ellen 妈妈也祝每一个孩子都考出好成绩啊，说今天的歌都好适合啊，这是十年以后就要高考了，现在家长已经按捺不住这种紧张的心情了。其实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还有十年八年高考，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呢？除了这个专注他的这个成绩以外，还是有一个好的心态，对不对？好的学习习惯，这个更重要。7:57，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欢迎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陪伴各位在星期日早上出行的路上，陪伴各位送考人 London Bridge。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